时光飞逝，沧海桑田，一切都处于巨变之中。店铺的招牌在变，商品的价格在变，在学校里，英雄和叛徒的名字在变，说教的形式在变，或许壁画的内容也在改变。然而，没有改变的是生活对质朴事物的尊敬。即使生活能满了遗憾，只要它的脉搏依旧为自己跳动，就没有人能够将它践踏。它是永存的，再没有任何东西比它的存在得更长久了。